0: 上，好好
1: 爱慕上，
0: 爱慕是干嘛来呀？
1: 爱变流浪啊，
0: 爱变流浪啊，一杯个盘子，一杯个可乐，一支烟杯子，一支烟杯子。
1: 龙马肩膀，
0: 龙马肩膀，王爷是呀。